0: 这个事情，我叫他告诉我，咱肯定才说一个过程挺合适。
1: 最近这儿怎么搞？你往问。
0: 还比过程肯定搞不住。
1: 也真的。
0: 还搞别的，现在这事儿放的是一部分。
1: Eligible on a Colorado 17 and suspended, disqualified out of South Carolina.

0: 多吧，14.75。
1: 14.75。
0: 女士，免费，那是不对。
1: 要不再看一下电话。
0: Question 16.
1: Can you show us at 820 West Abriendo?